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好音乐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欢迎和感谢各位啊，在早间时刻来选择我们这档节目陪你一路同行。哎，我们这节目呢有好音乐，然后有猜歌，还有聊天和侃大山环节。哎，所以呢说说笑笑的一早上的时间就这么过来了啊。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所以今天的出城晚高峰相对来讲跟以往你可能会有些不同，会相对较为拥堵一点点啊。早高峰就还好一点了。今天的上班路各位还顺利不？今天是我们的群友有夏天的生日啊，然后再次的送上节日的祝福。女生如果说在生日的时候除了收到礼物很高兴以外，我觉得收到祝福也会很高兴啊。那送女生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女生会很喜欢呢？我觉得啊，这个比方说什么希望祝你越来越苗条啊，啊越来越瘦啊，越来越漂亮啊，我是觉得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人们的这个审美和观念要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健康就好，不必要非要瘦，对不对？过度的去追求瘦啊，还有就是瘦啊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钱，你知道这个这么讲，咱讲说是新陈代谢好啊，还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但凡少吃两口，那都能瘦下来。现在忍饥挨饿的呀，少吃了一天饭呢，你只能做到的是他不增体重，他不胖。你但凡正常吃上一口，那家蹭蹭往上涨。但甭管你是胖乎乎的也好，还苗苗条条的也好啊，我觉得健康就好。来一首歌曲送给那些拥有健康体态的女生们，羞答答的玫瑰轰隆隆的开上。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送给各位。车友大夏天说等红灯呢，赶快发个消息。但是即便我没发消息，我也在听节目。哎，另外呢，他说了，顺便问一下，咱节目咋那么多叫夏天的呢？哎呀，我们节目里头啊，一兜子一兜子的夏天呢，一兜子一兜子的 COCO 啊。为了区分呢，我们的 COCO 都改名了，叫犯困的 COCO， 还有 COCO， 犯困的 COCO。这就跟那个王芳似的，你说咱们的朋友圈里头，咱同学里头就没有那两三个叫王芳的？咱就说那叫马涛的，那不也是一兜子一兜子的吗？你身边有认识几个马涛啊？我妹夫我姐夫都叫马涛，然后我同事和他同事的姐夫都叫郭嘉。我说那你妈叫郭嘉的时候怎么区分呢？他说狠呆呆的叫郭嘉那是叫我呢，哎，说郭嘉呀来吃饭了那就是叫我姐夫呢。他说哎，我们节目里的重名率还真的挺高的，几个人夏天重名。若曦来了，他说靓仔呀早上好，我在锡林郭勒盟的二连浩特啊，说这是一个边境小城市啊，他一会儿去见客户啊，祝我成功。行，我给你加持一下啊，今天是谁，若曦今天去要见客户，见客户。

这小锣鼓给你调上一段，这个希望你今天都能顺顺利利的，行不行啊？哎，我们节目你们就说讲不讲究吧。喵来了，喵说了，亮啊，羞答答的玫瑰就行了，这轰隆隆的开是指胖吗？胖乎乎的女孩多好啊。陈说了，那个我呀80斤呢，我在冬天呢我都瑟瑟发抖。妈，你80斤呐？哎妈，那金毛养好了都不止80斤呢，你才80斤呐！哎我天，你这也，你80斤，你这有点太那个啥了呀？那红烧肉、鸡腿儿，你这造啊！这怎么80斤呢？我的天！我这身上的肉抠下来呀，安你身上啊，我都有富裕啊！妈，80斤！你不行啊！你以后听节目，边听节目边吃包子啊！吃完包子吃饺子，包着饺子面条子啊！你就走起。哎呀，干吃不胖，但不耽误我儿子160来斤呢。然后这个塔基店租赁的这位说是在这儿不，小亮，对对对，找对门了，就是这儿。哎，若曦今天出去见客户成功啊，必须的，咱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情绪价值必须给满啊。来送首歌给到各位。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友友们早上好，我们电台呢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哎，作为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哎，今天呢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商城里面的一些价格实在，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严选好物啊。今天首先要向你推荐的是一款香水，是一个男香啊，是来自于古驰家的一款男香，是一个淡香啊，叫古驰最爱男士。如果你身边的这个男生啊有要过生日的，如果你觉得你家另一半配得上这个香水，给他搞一个。男性的香水呢相对来说呢一定要不能太过浓郁啊。这是一款淡香，599的一个价格，正价1800块的。还挺好的一款啊，推荐给各位。另外呢，我们电台商城呢最近上线了一个专区，就是那个是一个文创公司啊，跟那个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一系列的一个产品，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个玉啊，是和田玉，然后雕的那个三个这个吊坠都非常漂亮，但价格呢也不是很贵，才200多块钱，而且呢是一物一证书一码的。然后这款商品呢是在我看啊，在有一些商城上正价是有卖到300多，哎，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商城来去看一看，好不好？然后我看前马上又要上一款毛衣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去商场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呢夏天的一些 T 恤啊在做清仓了，是不是啊？因为马上就要上秋装了。哎，我们商城上了这款毛衣之后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说了这么多，第一步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第一步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看到最后一个选项没有，服务号这个选项，点击添加好友之后看到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这点击服务号，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这样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跟我们来进行节目互动。另外呢，这个服务号的右下角啊，有菜单栏有一个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进入了。怎么样，说得很明确了吧？哎，如果你到达目的地了，或者是此刻呢正在临时驻车状态，邀请你拿出手机，然后找到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去逛一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到节目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啦。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0: 这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规则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轮猜歌的规则呢就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首先呢我会 戴上一副耳机，然后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会把我自己听到的歌曲啊形容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什么歌。好，我换耳机啊。哦，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啊。Alina， 欢迎你。他说：“小亮，小亮，赶上堵车的时候，赶快发个消息啊！然后祝你天天开心，每天上班的时候听你节目特别开心，谢谢，谢谢，谢谢。欢迎你，欢迎你。马上我们要猜歌了啊，猜猜看，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哎呦，这个我这首歌我不会啊，但是不会没有关系，我听一下，我把我听到的唱出来给你啊，然后你们猜一下什么歌，这个几个字儿，1 2 3 4 5 6 7 8，八个字儿这首歌啊。但等了等了，哎，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噔噔噔了噔噔，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对，上来是噔噔噔了噔噔，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是旋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借人暖心球鞋，明明鬼鬼祟祟，说我疑神疑鬼，能听不是没接，就是电话没电，忍着半天，都没明声。看你涨红了脸，为你找下台阶，为你总说感谢，要我说没听见，就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只是妥协，你放电怎么样人人人而飞，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能对我好一点，你能就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等哒哒哒哒哒哒，人人没有事却是美，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哎呀，这歌我根本就跟不上啊，这歌啊，有没有能猜出来，来来来，给到一点点原唱啊。这歌前头的时候这样的啊，就是我说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说实话，这歌不是我唱，就我放出来，有些人都未必能会呀、啊，我这跟不上嘴呀、啊。又是人生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我张不上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

0: 你机会。
1: 好，这歌就听到这儿了，大家到底有没有猜出来这歌谁唱的呢？哎，如果说是我唱出来你没听出来，那是我的问题啊。那我放原唱了你还没猜出来，是不是？那跟我关系就不是很大了吧。隐形的翅膀。
2: 今天两个是戴了耳机的，一个我是真的是在你的脑上面，听不出来是啥歌。
1: 不是，我这个跟不上。三金。
3: 开心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对的。我都唱成这样了，那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赵说了，这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蔡依林吗？犯困的 Coco 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蔡依林。雪莹，哎，正确了。荷塘听雨说，亮哥亮哥早上好，最近超级喜欢一首歌，哎，超级好听，给你推荐一下啊。我看叫啥，叫江声入旧年。好嘞，我收到了啊，我回头听一听，好听我在节目里播啊。然后 Alina，
4: 嗨，你是舞娘。
1: 舞娘。
4: 看我
1: 八个字儿啊！我刚才都说这首歌

0: 甜甜圈说了，这歌没听过，不是亮哥形容的问题啊。逆风顺风，
1: 小亮啊，真不知道这歌叫啥名字，蒙一下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看对不对。
0: 你咋这么会蒙呀？我特别担心你说，哎呀，你这唱的我也没听出来呀，我这蒙一个吧，叫驴群不对马嘴啥的呢。哎，万万没想到，哎，你还，人家你看看这蒙的都蒙到点子上了啊！我。

这歌还说还挺好听的，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天若有情》，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橙子说：“今天咋的了？又梁静茹，又孙燕姿，又蔡依林的。”哎，你还别说，真这样。高维来了，早上好。哎，这两天的成都啊好一点了，前一阵呢不是一直下雨吗？然后今天北京是阴，此刻的北京呢是在阴天的，今天也是有雨状态啊。前两天的这个东北啊

也在下雨。那上周的那下雨啊，连下了三天呢，那雨下的大的呀。完，我看我朋友圈一哥们说要去漂流，说票都买好了，要过期了，要去漂流。我这看底下那些朋友留言啊，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呀？就这天去漂流，那不漂海上去了的呀？哎，有些人啊，就在这会过日子那劲儿上来了，你都没法整。哎，咱讲说，就那么大的雨，是不是？那水涨的呀？你就漂流去？那不都得漂海里头去了吗？

然后他那个漂流全程9公里是吧，然后他说来呀，9公里今天我能漂完不？哎呀你那漂流啊，你漂个90公里都不费事儿啊，那天哪那水呀、啊、

最近这两天气温是有所回升的，沈阳这两天呢又会重返这个湿热天气了。这两天的晚间时候啊，温度可能会升高到31-32度左右，而且会湿度比较大。咱们也提醒一下北方的车友，这两天的时候，多注意天气变化啊。

泡姜、泡蒜、泡海椒。他说去年还有滑冲浪板的呢。哎呀，就每年呀、啊，下完大雨呀、啊，城市被淹了呀，就出来一堆的神，你知道？沈阳今年不也是吗？沈阳今年台风不到沈阳了吗？那些没时间去看海的呀，这不海就来看他了吗？那家一个二个的，冲浪板、游泳的、洗澡的，那旁边就下水井啊，还搁那洗上澡了。咱讲说，也不知道干净埋汰。8:41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最后一轮猜歌啊，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跟那个新人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轮猜歌呢，通常都是最难的一轮猜歌，就是歌曲呢，首先来讲呢，普适度不是那么高的啊，要不然呢是年代偏久远的，要不然呢就是稍微稍微的偏冷门一点点。所以呢，最后一轮的猜歌通常来讲是难度比较高的，不适用所有人啊，只适合少部分啊曲库比较丰富的车友友的。那最后一轮的这首歌曲，有想挑战的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你晓不晓得是谁演唱的，啥子歌曲？

这是一首发行于2000年的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好像就是这首歌。

看群友隐形翅膀说，哎呀，我今年呀长胖了5斤呐、啊，我呀最近都开始锻炼了。翅膀啊，别折腾了，你那不叫锻炼，你那叫开胃。你锻炼完了之后啊，只能够增加自己的食欲啊，就是越来越能吃啊。

0: 就这首歌曲你猜得出来了没得呀，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嘞？首先是赵说了，这不是一条路吗，来自张行啊。泡椒啊，我这管你叫三炮了啊。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泡姜泡椒泡姜泡蒜泡海椒啊，我管你叫泡泡，瞅我这张嘴真的是。那个泡泡啊，他说这是一条路，来自张行啊。然后那个静远他说这是张行的一首歌，叫做一条路。若曦说了，这不是这不是这这不陈汝佳唱的，这没唱半天没说出来啊。高伟说这是
1: 张行演唱的一条路。
0: 对喽，张行演唱的一条路。三金
2: 张行的一条路。
0: 然后宣凤萍萍姐说一条路张行，她说我老公喜欢张行的歌，我就顺道的哎就给记住了。我松姐
3: 一条路，这原名是走过我自己吧。
0: 啊，这歌还有原名呢。阿瑞
4: 这首歌叫一条路，就是鼻子纹鼻子纹还是鼻子纹，那个一个七十多岁老头唱的，老前辈。
0: 哎呀，可算找不回来老头，你这说话也太不讲究了。涤纶，你刚才说是涤纶吗？还纯棉呢，还涤纶。
4: 现在应该是李健唱的吧？是不是李健唱的《一条路》？
0: 李健是又是谁呀？你这顺嘴就胡说八道啊！你这是啊？然后那个靖远说不对，小亮啊，这条路啊是1984年发行的，你说2000年都把我搞不会了。对对对对对，歌曲是这样啊，歌曲啊，他首发专辑，他可能是在那个，比方说在《一条路》这张专辑里，他后面又发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放在了别的专辑里。对对对，我印象中这也是80几年的一首歌啊，《一条路》，我现在确认一下啊，我不能啊，《一条路》啊是陈彼得老先生。1982年创作的歌曲，原名叫《走过我自己》，然后谁还唱过？费玉清好像还唱过，张行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歌曲改名为《一条路》。

0: 84年11月份发行的专辑啊。
1: 就是手机每天是送满天送我玫瑰，我站更加明显开张。
0: 然后呢，陈彼得原唱，然后刚才说什么迪伦，谁说迪伦还纯棉来的那个。
1: 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
0: 然后就是范范啊，范范说，小亮啊，早上好，明天我就到成都了，我吃点钵钵鸡，我喝点陪成都的小皮皮。范范呀，你呀得加我们微信群，你群里头全是四川的，哎，去吃哪里的钵钵鸡呀，哎，喝哪里的小皮皮呀，

0: 吃完就能开飞机。
1: 啵啵鸡有红油嘞，
0: 啵啵鸡
1: 还有麻椒的，
0: 吃完饱穿你
1: 笑眯眯。
0: 下班
1: 哎，你要去一些比较好的啵啵鸡呢，去吃啵啵鸡，它是这样的，它是那个盆盆里头泡的嘛，对不对？哎，然后呢，你自己调着吃。都尝试一下啊，尝那个红油的和那个青花椒的。
0: 独特

要说钵钵鸡，应该乐山的钵钵鸡是最有名的，是不是？哎呦，每天的节目啊，两小时，看似有点长，但是真的说说笑笑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要这么结束了。哎，接下来送给打工牛马的一首歌给到大家，尤其是那种单休的车友，特别把此歌送给你们。

仅此歌啊，送给周末要加班的友友们，坚持坚持啊！很快就到周一了，提前的祝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好音乐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大家早间陪伴。周一，下周一的早上七到九点，俺们几个不见不散。下周一见，拜拜。

0: 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元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元，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金曲
1: All for you，
0: 用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1: 调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

瓣间方寸暖玉，一着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征程，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4: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

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这种感觉。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

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

0: 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想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9: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1: Music Meridian
10: 音乐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5: 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
6: 儿。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7: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4: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9: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10: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4: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1: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3: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4: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4: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5: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4: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摔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精髓跃动。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心动是那份默契。 Loving the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是燃烧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七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至3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

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守望前方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1960朦胧的月亮刚留下脚印，你看1970

0: Freshfly 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

0: 们总还有人。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很多人都喜欢侧躺着玩手机，而侧躺玩手机的危害不止在眼睛。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且低头看屏幕，整个身体的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一高一低，脊柱自然也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本来呢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长时间歪头低头会让这个曲度变直，肩颈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病。更关键的是，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的重量压到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引发头位偏斜、脊柱侧弯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

的，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家，我是珊珊。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规律的低中强度的体力活动能够显著的改善临床结局，而近期火遍全网的超慢跑就能够优化心血管功能，降低疾病风险。超慢跑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运动选择，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心率，从而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疾病复发。
1: 多么潇洒的祝福，我以为说得清楚，当你的不舍埋在我手里哭，对和错却在眼前仿佛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

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想要保持情绪稳定，首先得要有规律睡眠，固定时间起床，不赖床，建议每天晚上上床的时间不晚于23点。如果睡不着，也可以试试478呼吸法，4秒吸气到丹田，7秒屏气，8秒呼出，如此循环5到6次。除了好好睡觉，也要好好吃饭，多吃鱼、蛋、奶、新鲜蔬果和坚果等等。均衡的饮食可以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营养，也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

0: 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人觉得风扇和空调一起开是双倍费电，所以呢，开空调就不开风扇，开风扇就关上空调。其实啊，这是一种用电误区。风扇本身是不制冷的，但是呢，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空调设28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可以把风扇摆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睛。

0: 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预防孩子近视，不如多带孩子去户外。预防儿童近视，不仅要减少用眼距离，还应保障每天呢至少有2小时的日光下的活动。户外光线可以促进眼睛屈光系统的发育，儿童时期增加户外强光下的活动时间，可明显降低患近视的风险，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有延缓近视的发展。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

及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

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

0: 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这首林忆莲的《重遇》开启了今天的城市傍晚，因为大然又跟大家重遇在了晚高峰的下班时间段。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下班路上又来陪伴各位了。因为呢，飞扬同学呢这个礼拜都还在请假，所以呢下周一飞扬就会回到直播间里面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行走在温柔的下班路了。今天晚上在城市傍晚的节目当中，依然由代班主持大然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分享好音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八九五九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八九五九之后直接发私信过来。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私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私信。发来的私信呢，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就都能看到您的留言了。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周五的下班路了，马上迎来双休日的休息。不知道这个双休日你准备要去干点什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整一下一个礼拜以来的所有的工作的那种烦恼啊，包括工作的疲惫呢？所以我想今天的下班路，即便前面的路程有点堵，那也是一个幸福的瞬间吧。

0: 真的好像是一个幸福的瞬间呐、啊！特别是在周五的下午，听到要下班打卡的声音，那个滴答的时候，我觉得那一瞬间感觉整个的世界都是属于我的了。因为职场的打工人真的就是属于这样子，因为你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曙光，可以再有两天休息的时光，可以让自己安排时间，那真的就是属于能够让自己完完整整去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了。下班路上想听到哪首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给我留言。我们有一位良品同学说，想给一个曾经的女生一首歌，那个女孩，但是呢，那个女孩这首歌曲在歌曲库里面同名字的有太多太多首了，您是想听哪个歌手唱的那个女孩这首歌呢？也欢迎跟我一定要继续说清楚一点啊。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真的很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新旧的新，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了。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微信就怎么跟我来发微信，我们是一对一接收的，就像我们的公众号是你的好朋友是一样的。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Better Man 了，他说香港有铁肺林子祥，8959有铁肺铁人大然同学，下班快乐大然。既然是周末，又是铁肺大然主持的一首，那就来一首铁肺的数字人生来送给大家吧。哎，说起来呢，确实好像这几天的时间呢，我真的很忙碌，两档节目直播，两档节目的准备也确实，平常你想想看啊，一个人如果连续每天说话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还要集中高度的精力，其实真的会让整个人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精神高度集中的紧张吧。行吧，这首数字人生也算是林子祥大哥当时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啊，而且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好佩服他，就连现在已经70多岁高龄的林子祥大哥，他还能够在演唱会上一口气唱完这首歌，那你想我们作为年轻人还有什么不能努力呢？
1: 0303624770534201394二一三九四二

呀，这首歌曲虽然整首歌全部都是一些数字数字在里面，但是其实好像这首歌里面也真的有很多很多那种埋的小伏笔在里面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直接把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刚刚这位想要送给曾经女生的那首歌《那个女孩》，来自于韩庚，也是电影《前任攻略》的主题曲。既然那个人已经变成了你的前任，那我想你更多的时间就还是要继续的往前看了。虽然他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他会永远在你的心里占据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她会是最幸福的那个女孩，即便可能你们已经不在一起了，即便可能她以后的人生你不会去太多的参与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曾经跟你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面，她也是永远在她一生当中抹不掉的回忆和记忆在里面了。当然了，如果你不想你的那个女孩会变成前任的话，那你请记得一定要经常在感情当中给对方赠送一点小礼物来以表你的喜欢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不是说礼物有多贵重的原因，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一定是要有互相之间的仪式感的，这些仪式感本身就是感情当中的催化剂。而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迪奥的迷你口红 1.5 克装有两个规格的特价要跟大家赶紧说一说。首先呢是金管的两支装129的特价，黑管的五支装只要229。因为呢我也问过很多很多的女生，因为很多女生说一般一支正装的 3.2 克的口红很难一次性就完全把它用完，最后面呢那支3.2 克装的正装口红呢用不完放在那里就都浪费了。但是现在这个迪奥的迷你装的 1.5 克的口红，其实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去用。首先有个金管的两支装，这个金管的两支装是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这两个色号呢也是迪奥的主打的色号了，两支加在一起的价格是129。另外呢还有黑管的五支装的话呢每支 1.5 克，你想想看，每支 1.5 克，那五支加起来是超过了两个正装的口红的容量的，而这五支装加在一起是229。爱心口红礼盒五件套的小样 1.5 克的五支，它呢也是五个色号，999色号、720色号、840色号、777色号和772色号。所以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们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拿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金管的两支装是129，平均呢就是60多块钱一支，而黑管的五支装229，平均的价格就是50块钱左右啊，还不到50吧，应该是40多。

50块钱的样子，所以呢，本身看看您自己更需要哪些色号，因为我觉得小小一支的 1.5 克装的迷你口红呢，更适合平常比如说出门带到包包里放在身上，而且它还不浪费，一次性还能到手更多的色号，能够让你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衣服搭配下，让你的嘴唇有完完全全最美好的气色。所以想要来下单的话，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啊，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或者新旧的新，新8959，8959呢是4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呢关注，点一下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但是呢，这个黑管的五支装229的这一盒呢，确实数量不多了，最后一批的特卖了，想要来购买的话呢，就赶紧行动起来。金管的话呢，目前还是比较数量充足啊，金管的两支装129的特价，所以呢这两个都是属于平常我觉得特别划算的东西，因为呢价格不是很贵，你平常单独去买一支正装的 3.2 克装的口红要200多到300块钱，但是你看两支正装，两支迷你的 1.5 克装其实就约等于一个正装才129，而黑管的5支装，那等于是本身的这个重量啊，是等于两个正装的容量了，还只要229，所以你想想看，本身又更划算，又更方便携带，而且还不会浪费。在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当然想要来点歌，想要来参加节目互动的，也是在新8959的私信里面直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用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XUA 同学，这个字我该怎么读呢？ Shua 是这么意思吗？他说最近我特别喜欢我不难过，这首歌曲可以点一首吗？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很悲伤的一首作品了。当年呢，这首歌的填词人叫做杨明学，他在填词的时候其实已经身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了。所以其实这首歌曲虽然说的是感情里分手的故事，但是在杨明学的填词视角来讲，他更多的是说跟这个世界要决绝地告别了。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0: 向前走，这会是我真正的解脱。其实我真的会想到那个时候杨明学在病床上填下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心里面可能有多么的决绝了。看到17: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傍晚。那么今天呢，在城市傍晚的下班路上，继续帮着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来听到各种各样的好音乐。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或者说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都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随风同学说，你好主持人，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能不能给自己点一首歌呢？可以啊，你想听哪首歌呢？或者说你想在节目的时间段里面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都可以啊。记得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新旧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半佛半魔半疯癫说，大然，我要听一个龙门客栈周华健和李杜唱的歌，这个歌词特别好，能放一下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难以抗拒。难以抗拒这首歌曲，哦对，周华健和李杜，其实这两位歌手呢都算是当时滚石唱片的一个实力派的歌手了。而且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受众群不是那么的广啊，因为当年感觉好像这首歌并没有特别的大红起来过。而李杜呢也成为了一个只发行了1到2张唱片就退出乐坛的，算是有点意难平的歌手了吧。也多亏你还记得当年这首歌。城市傍晚，在傍晚的时段，下班路上，特别是周五的下班路，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
1: 人生总是疯疯癫

风风雨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真的难以抗拒。看到小薇姐姐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说，今天还是大然代班呐，辛苦了，忙完了来打个卡，今天就不点歌了，来听大家点的歌也好。卡夫卡的熊说，下班路上真的好堵啊，今天想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送给一路同行的伙伴们，堵车不堵心。哎，你是在北京成都还是在沈阳呢？因为我总觉得，哎呀，成都应该还不至于堵到一个什么程度吧，因为我总觉得好像我经历过成都的晚高峰，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那么的让你堵得好像很没脾气的感觉。但是北京我是真的，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就是在北京大概正好是4点多钟下的火车，然后呢到了北京西站，然后从北京西站呢，当时来接我的朋友们呢说带我去吃东四十条的一个烤鸭店，当时呢他就开车载着我从北京西站然后到了东四十条。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完全低估了北京的晚高峰，因为我是4点多钟到的，因为从走出火车站应该刚好就是5点多钟的样子。我的天哪，我到了东四十条7点钟了，我一看那个距离好像其实真的不远呢，从北京西站到东四十条，但是到了那边7点多钟了，我当时人都要饿疯了，在路上真的是堵疯了。所以很想问一问，就是经常可能在就是在北京每天上下班要经历这么堵车的各位听友们，你们是怎么熬过这段时间的？总是在城市当中那么穿行，而且车速这么慢，而且你要全神贯注，要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开车也是很辛苦的事情。行吧，这首潇洒走一回也同样送给你们，同样送给正在堵车的朋友们。同样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一次正在特卖当中的迪奥的1.5克

各装的口红五件套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链接是618时候的链接了，所以呢真的只有最后几套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抢购的话呢，迪奥的 1.5 克装的口红套装五件套五支只要229，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月不知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是呀，其实人生不过短短的3万多天，所以既然你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潇潇洒洒的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所有忐忑，但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我们自我的人生态度了。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的发呆的牛奶说，请问那个叫做飞扬什么时候回来呀？飞扬的是下周一会回来啊，因为这周呢他确实有很多别的工作和自己的私人生活在忙，所以呢这周跟大家请假了，所以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城市傍晚来陪伴各位下班路上的依然是大然。当然了，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确实都在抢我们这个迪奥的正装，正品迪奥的迷你口红1.5克装的5支装啊。大家如果觉得这个5支装呢一次要不了5支的话，其实金管的那个2支装也还可以啊，因为本身金管的2支装是129，价格可能还更便宜点，因为毕竟5支装是229嘛。因为那个金管的2支装呢，它本身货源还是比较充足的啊，只是这个黑管的5支装呢确实没有多少了。如果你点开链接的话，到时候点击显示没货的话，那就是真的没货了啊。

所以呢，先跟大家说清楚，你不要说，哎，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宣传了这个黑管的五支装，点击进去一看就没货了，就买不了了。因为呢，黑管的五支装大家可以看到，它本身是618的那个时候的特价，618的那个狂欢购还剩下来的大概十几套的样子，所以呢，本身也确实不多了。所以呢，金管的两支装是货源充足的。因为我总是觉得，我确实也是采访过很多的女生，她们都说，其实一支正装的口红3.2克。要300块钱，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完整的用完过一整支的正装口红，所以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浪费。而我觉得，感觉女生们其实可能在出门的时候啊，永远会缺少一个色号，因为你的色号越多，你搭配你不同的衣服，搭配你不同的场合，就能拿到一个让你觉得妆容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一直觉得1.5克装的这个口红呢，就是刚刚好。它是一个迷你版的口红，等于是正装的一半的这个容量，它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又很适合放在包包里，很适合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随时随地带着，因为它很小一支。而且你可以用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更多的色号去搭配你更多不同的场合的衣服。这次我们迪奥的迷你装的 1.5 克的口红有一个金管的两支装，是999色号和720色号，这两个色号的价格只要129。你要知道，两支装的 1.5 克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容量了。正装的也就是你如果单买一支999的正装是要300块钱左右，你单买一支720的色号也是要300块钱左右的正装，但是你把它 3.2 克分别变成 1.5 克两支，哎，小小的两支，那是不是会更划算而且更方便呢？129的金管套装，999色号和720色号，还有黑管的五支装。这个黑管的五支装呢是229，也是五个色号，999、720、840、777和772，这五个色号搭配在一起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两个规格，金管的两支装129，黑管的五支装229，都是来自于迪奥的正品1.5克装的迷你口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星8959，点开这个公众号，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我的名字啊，因为呢输入我的名字，我已经把那个直达的链接给大家做好了，就不用自己去到商城里面去自己翻来覆去到处找这个口红在哪里了，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链接，有五支装的229和两支装的129，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在星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只不过那个五支装的确实货源不多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要下手的话就赶快了，待会儿如果点击进去说五支装的没有货了，就千万别怪我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奇迹世界，他说周五了，我想听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曲，凤凰传奇的奇迹世界，哎，跟你的微信名字一样的，哎，你的微信名字就是因为这首歌吗？他说想送给下班路上，然后祝大家周末快乐。真的耶，下班路上奇迹要发生了。什么叫奇迹发生呢？哇，明天如果突然有人请我吃饭，这算不算是奇迹呢？哇，周末开开心心的有人请我吃饭。

不知道这一轮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门票有多少人抢到了，反正大然是没抢到。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平常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听凤凰传奇的歌，但是我觉得去他们的演唱会现场应该是那种特别热烈和激烈的感觉，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子，跟着凤凰传奇去演唱会现场去军训。但是没办法，这轮我抢不到票。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叫做应该是看远吧，哇，就是那个看青子的那个看，这个姓氏很少见哦。他说明天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点一首棱镜乐队的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勇敢的瞬间来送给他。6点前能播放吗？他能听到的哟。好吧，为了你专门给你插个队，在6点前来听到你的这首歌曲，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勇敢的瞬间。不知道你和你的爱人之间是不是也同样有过一些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勇敢的瞬间呢？哪怕是鼓起勇气向他表白，鼓起勇气向他求婚的那个瞬间，我想都是你一辈子都来来回回反复去记忆的时刻吧。我觉得一个男生如果每天会把或者每年都会把结婚纪念日放在心上，那证明这个男生真的

是非常非常的有爱，也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了。把这首歌送给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

0: 也好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否我真的会一无所有呢？这首歌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之前跟我们来说了很久很久的那位网约车的师傅啊，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之前看到啊，随风同学，希望呢你在这个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的上班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能是一直在车厢里面，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的一天带来生意好运，同样也能够缓解你的心情。周五的下班路上1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城市傍晚，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今天呢，由于飞扬同学还在因为忙着别的事情，所以就一直没有回来主持节目，还是由大然来代班，跟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的两个小时好好的来听听这些好音乐的时光。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周五的下班路上送给谁，都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赵雷同学。哎，赵雷，我跟你讲，你的名字真的叫赵雷吗？感觉，跟那位民谣歌手是一模一样的名字，对不对？哇，今天好像我看到我的有些群里面的朋友在抢那个赵雷的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门票，说150万人想看，根本抢不到门票。哎，我没有想到啊，原来赵雷的号召力有这么的大啊。不过此赵雷非彼赵雷了，这位我们的听友赵雷说，今天周五了，祝大然和所有的听友们能够周末愉快，今天想听一首叶倩文的祝福。哇，这首歌曲我超级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在生生不息的音乐节目那个综艺节目里面改编的这个弦乐比较重的版本。今天我们就一起在弯弯的清泉当中来听到叶倩文送给你的点点滴滴祝福吧。

卡夫卡的熊说，你好大然，其实我是在上海啊，刚刚跟你说的是堵车不堵心，因为真的很堵车。下班路我和随风同学一样，也是网约车司机啊。其实上海呢也确实很堵车，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天哪，我是半夜到的，2点钟到的那个虹桥机场，从虹桥机场，然后我就当时有朋友来接我去陆家嘴那边，我的天哪，我在半夜2点看到了大城市堵车，我感觉平常好像一般全国也很少有几个城市会在半夜2点钟堵车的吧。所以有的时候很佩服在大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们，每天的通勤时间应该都会让自己的那个幸福度给减低吧。我总觉得其实如果花每天在路上花的时间很久，你的人生和生活的幸福度会降低很多吧。我想很多在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想吐槽交通状况吧。而地铁也是很挤很挤。继续好音乐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哎，华华同学说，大然可不可以放相思？谁的相思呀？因为叫相思这首歌的名字有太多了啊。自然密码说，大然我想听一首快节奏的歌曲，我想听眉飞色舞。哇，这首歌我真的好久没听到过了，当年我记得在什么跳舞毯上啊，跳舞机上啊，溜冰场里面呢、啊、这首歌那绝对是当时的标配啊。 Sammy 郑秀文，让你开到听到眉飞色舞的一首歌。

好像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千禧年初，天天泡在那种溜冰场，或者说在跳舞机跳舞毯上，那个时候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些歌曲这些旋律能够带给我们的回忆，它就是能够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当时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年代里面去。城市傍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们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17点到19点在年代音乐为您播出。那么同样在北京可以通过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959和107.9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精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迪奥的国际知名大牌的迪奥的迷你装的口红的特价，金管的两支1.5克装的迷你装的口红特价是129，黑管的五支装的迷你装的1.5克的口红五支装哦，229。这两个规格呢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为什么觉得本身。我觉得大家特别是女生啊，就是说买口红买小支的是最划算的呢，因为我总觉得一支正装的口红3.2克，我问过很多周围的女生，说基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用完一整支3.2克装的口红，所以其实1.5克装的口红呢，就是刚刚好，小小一支的放在哪里都方便，而且还可以一次拿多几个色号。金管的两支装129，黑管的五支装22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平常你想想看，买一支那个叫做正装的3.2克装的口红，一般是300块钱左右，对不对？但今天你想想看，比如说金管的这个两支装，两支1.5克的才129，其实两支1.5克的就约等于一个正装了。而黑管的五支装呢，五支1.5克的是7.5克哟，啊不对，6.5克。五支应该是6.5克啊，7.5克，它是超过两支正装的容量了。所以呢，你想想看，本身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的，五支装229，而且呢，色号都是迪奥的一些热门色号，比如说那个金管的两支装呢是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黑管的五支装呢是999、720、840、777和772这五个色号，一次性到手不同的色号，能够让您本身就是在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衣服，都能有合适自己的口红颜色。所以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发送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旧的新，然后再输入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在新8959这个公众号里面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完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输入我的名字啊，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不用您到商城里面去费尽心思的找这个口红到底放在哪里，因为你输入大燃两个字就最方便了，可以直接帮你把秒杀链接做好。金管装的迪奥1.5克的口红是129两支，黑管装的五支迪奥的1.5克的口红是229，都是正品保真，给您直接送货上门的。赶紧行动起来吧，因为那个黑管的五支装的货源不是很多了啊，金管的话呢，那两支装的一直还像货源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跟大家说清楚，预购从速，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大燃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嘉峪县啊，嘉峪县是不是又是一位长途的物流
司机呢？他说快乐的周五下班路，很想听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哎，你听到我的背景音乐了吗？其实我用了一年多两年多，这个背景音乐就是一直用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它的立意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它说的就是因为全世界70多亿人口，我们能够相遇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了，能够同时间听着一首歌，那同样不也是一种缘分吗？

0: 山。
1: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听到同一首歌，听到同一个电台，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缘分呢？所以今天的下班路上，希望这些好音乐同样能够陪伴在各位的身边，给你的周五下班路送上一点可以让你觉得很心快乐的幸福和快乐的一些部分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海同学了，他说他想听到心语心愿。其实这首歌曲当年是作为电影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呢，算是我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就是完完整整去看完的一部商业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呢，有真的好多好多的镜头让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是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我对爱情还不是有什么很大的理解，很多的理解，但是我总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所讲的那个故事却让当时小小的我特别特别的震撼。好吧，这首歌曲我们一起回到1999年，在电影的心愿当中去看看那个天人永隔无法说出口的爱。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4: 微信公众号星8959就能直接发私信发给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光明同学，他说周末了，我想听一首赵传的快乐似神仙。哇，这首歌曲确实啊，很适合形容周五的下班路上的心情，快乐似神仙。

什么叫做快乐是似神仙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仙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很喜欢说希望你的生活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然后神仙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说哈勿 Q， 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烦恼吧。你看看我们看过从小到大那么多的神话故事，还真的没有哪个神话故事里面说神仙是很逍遥的。他们总要忙着各种的升级打怪，要忙着各种的守护人间，要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当神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其实可能每个人都只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平平凡凡的一个普通人，但普通人过好了自己的日子，过好自己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吗？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到的是我们新89.59上来点歌的这一位做你的贤妻。哇，这个微信名字，他说很想听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的版本。哇，哥哥这首歌曲也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了，当年作为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之一，虽然可能最开始电影里面收录的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但我觉得哥哥用自己的声线，用自己的角度去诠释这首歌曲，他一定有着程蝶衣属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因为他饰演了这个角色，他才能够更好地站在角色的角度去把这首歌里的所有东西全部全部都唱出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风风雨雨之后不正是我们人世间经常会去碰到的事情吗？

很多很多在风中的往事总是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拿出来提起，但是不要否认往事的存在，因为毕竟往事都是我们切身经历过的事情，那些都是可以刻在我们的 DNA 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遍一遍去拿出来值得回忆的东西。所以即便有些往事可能是让你不开心的，但那些往事不也是我们正儿八经正式经历过的事情吗？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点滴同学，他说，大然你好，我是一个在武汉的网约车司机啊，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网约车司机，应该是之前说的那位我看一下是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又忘记了，应该是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风同学，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找到持续向上的事业。对，其实可能在经济大环境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各行各业都会有一点点可能目前来说很难艰难前行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共勉吧。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岗位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去付出努力才能够得到一些最美好的回报的。当然可能在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各行各业可能都有一些份额的缩水，但是我们要相信和坚信这是暂时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中国人的努力一定可以让整个世界都会朝我们看。我的未来不是梦。

未来不是梦，因为通过我们双手的努力去奋斗，努力的去能够去打拼，一定会创造出更好的奇迹。当然了，最近呢，在我们的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也要给大家介绍两款福利的价格。首先是来自于迪奥的迷你款的口红啊，这款迷你款的口红只有 1.5 克的小小一支，两个规格金管啊，金管的口红 1.5 克装两支装129，黑管的五支装229，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平常去买一个国际知名奢侈品大牌的迪奥的口红，一支的价格就是300块钱了，一支的那个 3.2 克的正装就是300块钱了。但是你其实 3.2 克的口红很难真正一次性全部用完，很多的女生都跟我说，买那种正装的口红呢，基本上最后面大半管都是浪费的。所以呢，其实买 1.5 克装的小小支的口红，口红价格更划算，而且本身色号的选择会更多。金管的两支装999和720的色号，两支129；黑管的五支装

229，黑管呢是有五个颜色啊，它这个五支装是五个颜色，999、720、840、777和772这五个色号。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我觉得 1.5 克装的口红，你首先看两支装就等于是三克了，跟一支正装的口红容量是一样的了，而且你还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两个不同的颜色，让你去完完全全搭配不同的衣服，去到不同的场合和场景，都会有不同的颜色口红可以搭配。黑管的五支装呢是229，五支装的五个色号呢，那就更加的丰富了。而且五支装就等于是两支半的正装容量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价格229比你买一支正装的价格还要低。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这两支口红呢，两个规格，金管的两支装129，黑管的五支装是22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新旧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两个迷你装的迪奥口红的直达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因为我们的黑管的五支装的口红呢，确实好像数量不多了啊，所以呢预购从速，想要赶紧下单的话就赶紧行动起来。想要来点歌的朋友呢，就直接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就像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雨过天晴，他说好希望能够听到一首老歌《恋曲1990》。哇，罗大佑的这首老歌也确实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了。

恋曲1990之后，要结束今天大然带给大家的城市傍晚了。当然了，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跟大家说个再见了，结束了大然这一周时间的代班。下周一飞扬就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相聚在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大家如果想找到大然的话呢，还可以在晚上的时段，在9点到11点来收听我的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然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音乐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如果大家平常在没有听广播，或者说没有在车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或者说白天摸鱼的时候，想来看一看大然亲自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关于流行音乐的视频节目，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里面有很多很多大然为大家做的一些音乐杂志的视频内容。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直接抖音搜索就能找到我了。最后一首歌，再一次也好，希望所有世间的美好都能 once again。 我们晚上9点的城市夜飞行再见喽。

0: 金靖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

量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

0: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最佳选择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

0: 哎，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万家灯火，
1: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2: 城市夜飞行，
0: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可能从读书的时候它在里面装满了书籍，但慢慢长大了之后你出门旅行又或者出远门的时候会拿着它装自己的贴身衣物等等等等。这个背包它承载了我们多少的记忆，就像音乐一样。21:06，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夜空当中两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晚上到周五了，每到周五呢就是点歌的环节。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有哪些生活当中或者你的故事当中，你的生活周围有哪些想跟我来分享的故事，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希望在夜空当中两个小时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把整个一周的那种忙碌的心情、忙碌的工作全部都放下，好好的去享受周末给你带来的快乐。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很简单，大家如果想要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不管是留言参加节目还是点歌，都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新疆的新，新89.59，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发私信过来。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信息，你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信息，一对一的发送，就像我们的公众号是你的微信好友是一样的。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告诉我你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接下来，白玫瑰来自于陈奕迅。

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是有一个曾经成长过程当中记忆当中的背包，那个背包背陪着你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

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这是我一直认为本身作为一首歌曲，同样有普通话和广东话填词的两种不同版本当中，填词填得最好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本身《红玫瑰》和《白玫瑰》呢，它本身是诞生于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当你拥有了白玫瑰的时候，红的就变成了你胸口的朱砂痣，当你拥有了红玫瑰的时候，白的就变成你心头的白月光。所以其实不管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人们总是不太会懂得去珍惜当下。你拥有了红玫瑰，就会心里想着白玫瑰，你拥有了白玫瑰，心里想着的又是另外一朵红玫瑰。这或许就是我们人生的天性吧，总是不满足于现在。周五的晚上又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很辛苦了，他很想听到这首 Hotel California 老鹰乐队的经典英文歌曲《加州旅馆》。我记得我是在8年前去过一次加州，确实我觉得加州真的是一个全世界的天选福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常年20多度到30多度，一年365天有340天都是阳光，那样子的天气谁能心情不好呢？

狼乐队的经典英文歌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想给自己放个假，真的可以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去到一个可能自己陌生的城市，不一定要去到加州这么远。但是我们可以去到一些可能平常自己没有去过的小地方，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全新的生活，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行业当中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最近的两款特价的口红要跟大家赶紧说一下了。来自于世界知名的迪奥品牌，世界知名的奢侈品迪奥的迷你装的口红，1.5克装，目前金管的2支装129，�黑管的5支装大概是229。这两个套组呢，都是货不是很多了。大家如果最近想买口红的朋友们，不管是给心爱的另一半买口红，还是自己自用的口红，我觉得买迷你装的口红是非常的划算的。首先呢，因为正装的口红你很少能够用完一整支。但是1.5克装的迷你装口红呢，既方便携带，又能够用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的色号。就比如说我们的金管的2支装，一个999的色号，一个720的色号，2支1.5克其实就相当约等于一个正装的容量了。但你单独买一支999的正装要300块钱，999加上720，两支加在一起129的价格。那么更划算的还有黑管的5支装，那么5支装的话呢，一次性到手5个不同的颜色只要229。记得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来自于世界知名的迪奥品牌，而且是奢侈品品牌当中的顶尖了，迪奥的迷你口红1.5克装，金管的2支装129，黑管的5支装229，一次性到手的是5个颜色，2个颜色比你单独去买一支正装的价格还更便宜，而且呢，容量要么约等于正装，要么是2支正装的容量。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价格是不是多么的合算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就是新疆的新啊，新年的新，新8959这个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这首歌曲又到了点歌的时间，晴天同学说到了周五了，今天想听一首满江的奇迹，祝你周末愉快咯，也祝你同样周末愉快，祝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在全国各地都是周末愉快了。因为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满江大哥在2000

2002年的专辑，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首《奇迹》，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世界确实会有很多的奇迹发生，虽然奇迹它只是一个很小概率发生的事情，它之所以很小概率才会被我们称作为奇迹，但真的实现的奇迹那一瞬间，那应该是幸福到爆炸的感觉。

看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好多听友都在惋惜，说当年满江没有大红真的好可惜。确实啊，因为我当时一直觉得满江大哥那种阳光大男生的形象特别特别招人喜欢，而且2002年的这张奇迹的专辑呢，在我这儿一直都是神专来的。哇，里面这首奇迹还有像那首另外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恋爱中的城市，我都好喜欢，每次一听到这些歌曲都觉得好像回到了当初的感觉。而最近呢，满江又参加了最新一期的披荆斩棘2026。我还答应了满江的太太，说我要去现场给满江大哥加油，给他去投票。所以呢，如果下周有时间的话，很可能我周六就会去报名参加披荆斩棘的现场录制，然后给满江去投票。哇，但是有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会发现，满江可能到现在什么也不缺了吧。他说他最缺钱的那段时间应该就是在2010年之后吧。那段时间里面，满江呢结束了自己所有的一些演艺工作，那段时间呢甚至把他的积蓄都差不多花光了之后，然后他说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他太太一直在养着他。但是呢，好在他太太特别支持他的工作，然后他们两个后来在一起，在北京就开了一家油画学校，开始自己呢去开班授课，去教别人画油画。后来呢，反正在朋友圈里可以经常看到他太太分享很多很多他和满江大哥之间的一些生活细节。他们两个呢，到现在已经快

50岁了嘛，然后其实算是人到中年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要孩子，一直这辈子都是准备打算丁克下去。然后家里呢有好多好多只猫，然后呢经常会看到他们的猫在一起互动，很有意思的一对夫妇，而且性格和人特别好的一对夫妇。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珊珊同学，他说今天真的很想听5566的歌了，之前听到了孙耀威就想听到5566的歌。哎，人家孙耀威是孙耀威，5566的主唱是叫做孙协志。要说到5566呢，其实当时真的算是一个歌坛的小意外吧，因为谁都没有想到这么个接地气的男团能够在当时特别特别的红。好了，这首5566当年的连续剧主题曲《我难过》应该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作品。

0: 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其实洛伊塔，如果你真的很怀念自己的一些可能在天的另一边的亲人的话，其实我会更加推荐你去听一听小美江美琪的版本，因为这是她自己真实发生的故事。张震岳是通过小美的经历专门去为她写的这首歌曲。因为马上中元节了，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都会想到我在天的另一边的爷爷奶奶，会想到他们小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对我好，但是当我长大了，当我有能力想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却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爱和遗憾

它就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每次听到有一天这首歌曲真的是戳到我的心坎里了。感谢你今天晚上来点出这首歌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EV 大表姐，她是想听张雨生的《还是朋友》。今天呢还唱了一下这首歌曲，特别喜欢这首歌，张雨生那个标志性的高音以及他如钻石般闪亮的声音，真的是让很多的人一直都记得，即便张雨生也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相信我们也即将会有未来，在若干年之后也依然还能够记得他的这个钻石闪亮的声音。

21:49，城市夜飞行还在直播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因为呢，确实同一时间收到的信息，要听的歌曲太多了，只能一首一首的来，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同时间播十首歌给大家听，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好音乐当中，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最近给大家送上的来自于迪奥的口红套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呢，本身你要去买一支那种3.2克装的正装口红呢，一般都是要300块钱左右了。但现在我们有2支装的1.5克，只要129；5支装的这样的一个黑管礼盒套装，只要229。5支1.5克装其实等于2支正装的容量了，2支还要更多。但是你可以到手一次5个颜色，只要229块钱。黑管的5个颜色分别是999的色号、720的色号、840的色号、777的色号和772的色号。2支装的金管的口红129呢，也是2个色号，999和720的色号。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很简单，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2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来自于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品牌迪奥的顶级大牌的口红，单独你要去买一支3.2克装的正装口红要300块钱，但今天2支1.5克的金管口红只要129，5支1.5克的黑管口红只要229。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私信，发送我的名字大燃2个字过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郑龙辉，他说，大然，我是从下午你带班飞扬的城市傍晚开始听的，现在还在听，想听一首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应该不是叫做离不开你吧，这首歌的名字应该是叫做没离开过吧。当然林志炫也是一个有着殿堂级钻石高音的男歌手，而且你别看他现在已经年近60了，他的声线却一直保持得非常的好。

0: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公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还想在这个，比如说平常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能经常能看到大然给大家配音还有制作的视频版的音乐节目，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我的账号。我在抖音上呢专门做了一个音乐讲解类的视频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账号。平常可能在睡觉之前呢，或者说是在白天摸鱼的时候啊，想刷刷视频，想了解一些华语乐坛的八卦呀，包括一些知识呀，包括一些好歌的推荐，都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这个音乐杂志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能找到我，然后呢包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私信在那个账号里面跟我聊一聊点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道哥了。道哥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又到周末了，今天呢就听一首邓紫棋的泡沫吧。因为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后都会凋零，有些东西曾经拥有过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呢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伙儿们周末愉快。为什么要那么在乎曾经拥有呢？感觉道哥你平常也不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呐。

阳光下的泡沫一戳就破，其实有的时候就像爱情当中说的那些誓言一样，很多的誓言你说出口之后，其实根本没有想过它的后果，也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能够真的实现。当别人把这个誓言的谎言给戳破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可能最后面能够得到的泡沫破碎的感觉，让你觉得好像也是真的心碎一地吧。节目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想在我们的电台当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想来听哪首歌，想跟我们来分享哪些心情，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找到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八九五九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的信息，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微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就把我们的公众号当作是你的一个微信好友，你发过来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乐百见千方说，打卡了，大然晚上好，今天呢西博城的车展会开幕了，大然你喜欢逛车展吗？说实在的，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去逛任何的东西都是属于带着目的性去的，就比如说我去逛街，那我就是一定知道我今天要买什么我才会去，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漫无目的的去逛的人，所以对于车展这个东西呢，只有在我想买车的时候我会想去逛，包括那种数码展，我也是只有在我想换手机，我想换相机的时候我才会想去买，想去逛。所以可能我这种就是不算是什么某种行业或者某种产品的米粉吧，粉丝之类的吧，就不算吧，就完全就是属于那种要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傅同学，傅同学说我想听八月桂花香，没有一首这样的歌曲啊，因为八月桂花香是个电视剧的名字，八月桂花香呢是当年的香港的一部连续剧，而且呢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的名字是叫做尘缘，所以这首歌曲也同样是有一点点年头的歌曲了，只不过现在还在农历七月初啊，都还没有到八月份，桂花还没有那么早开花了。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名字不叫黄昏，也不叫八月桂花香，这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罗文大哥演唱的《尘缘》。哎呀，有的时候呢，确实有时候因为你不是那么经常听这首歌曲，又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作品，很容易记忆出现一些混乱，这是很能理解的事情啊。确实这首歌曲呢，当年在这部连续剧的时候也是跟着连续剧进入到了千家万户里面去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电台精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迪奥的迷你款的 1.5 克的口红套装，金管的 1.5 克迷你装的两支装价格只要129，黑管的五支装只要229。你想想看，平常去单独买一支 3.2 克的正装口红都要300块钱了，但今天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正品保真的迪奥迷你款的 1.5 克装的口红，两支装的金管129，平均每一支的价格才60多块钱，而且两支 1.5 克其实就等于是一支 3.2 克的正装的容量了。而黑管的五支装呢，你想想看，五支装啊，那是 7.5 克了，比两支正装的容量还要更多，而且价格还更低，229。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不需要您去商城里面自己费尽心思到处去找了，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金管的迪奥迷你装的 1.5 克的口红两支装，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129。黑管的五支装最后一批特卖，也是迷你装的 1.5 克的口红五支，229。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泡姜泡蒜泡海椒，您这个微信名字也是起得很特别哈。他说，大然，今天晚上听了这么多的思念怀念的歌曲，突然感觉前半生的点点滴滴都浮现出来了，感慨万千，所以想听一首张国荣的《想你》。这首歌曲，哎呀，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了。其实他在哥哥张国荣的歌曲当中都不算是一首特别当红的作品了，但他却是一个思绪万千的，可以让你回味很久的作品。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

明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想你。但是我觉得每次听到一个旋律，开始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人吧。你可能想着他的好，想着他的一颦一笑，想着很多很多他对你说过的话，也想着曾经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瞬间。这种想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也不知道在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夜晚里面，你此时此刻听到旋律想到的那个人又会是谁呢？哎呀，会不会有个人在此时此刻也在想我呢？好了，我有点太臭不要脸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发现我们有一位听友特别可爱啊，他的名字呢叫做青春奋斗吧。他呢是在每周五晚上固定的时间，每周五晚上的十点半左右，他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点歌。今天他又如约而至了，他说：“大然晚上好，如果可以安排的话，我想听一首黄龄的歌曲《烟雨画卷》，因为这首歌的意境特别的美，会感觉很沉醉，想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也同样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度过两天美好的时光。确实啊，黄龄的声音是特别特别适合唱带着国风的歌曲，因为她好像一说话、一唱歌、一开口，就让你走进了一幅山水水墨画卷里。”

还有这么香南水乡的歌曲啊，其实我觉得黄龄有很多作品都是属于这个风格的，它都是有点能够帮你带入到那种江南画卷当中去的音色。22:3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晚是周五了，每到周五的环节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想听到的好歌，包括你想跟我来分享的周末好心情。所以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能够把一些可能平常不敢说出口的话说出来，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我们的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的官方电台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平台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打开你的右上角，在加号上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新旧的新，新疆的新，新年的新。关注了新8959之后，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过来了，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位名字微信名字叫做点的朋友说，我好想听一首不再犹豫啊。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因为我想听这首歌去洗去夜里上班的乏味。哇，晚上上晚班也真的是很辛苦的，虽然我自己也是上晚班的人啊，但是呢我好在11:00我还会下班了。不知道我们点同学你是不是要到很晚，到凌晨甚至到通宵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确实真的很

辛苦了，希望能够用不再犹豫这首歌把你今天的心情都放松一下。他说今天累了一天了，就想听这首歌曲。对，当你想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不要犹豫，你的前方就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事情在等着你了。

当年的 Beyond 多么的意气风发，其实真的也鼓舞过了很多年轻人走过了那一代最美好的时间。所以这首《不再犹豫》也激励着很多人在九十年代到现在都有很多对梦想的追求和追逐。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能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所以它才能够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太多太多的印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谢谢老虎，他说：大然好，其实我是一个港剧迷啊，我想听听天地男儿的主题曲秋官的永不放弃。天地男儿，哎，你真的不说这首歌，这部连续剧我都差点忘了，是不是张智霖主演的？为什么我记得的主题曲是张智霖的天地男儿呢？当然了啊，不是说没有郑少秋的这首歌，只是我觉得好像当时这首歌的片头曲就是张智霖的同名字的天地男儿吧。当然了，我还纠正你一下，你说这首歌叫永不放弃，不是啊，这首歌叫从不放弃。你这个加分词儿，还说自己是港剧迷呢，加分词儿。这首歌的名字都没记住，郑少秋秋官的从不放弃。而且其实我觉得秋官那个年代真的是好帅啊，其实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了，但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怎么这个伯伯长得这么帅，要是我爸有这么帅就好了。

12: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米同学，米月的米啊，这个米字很少见，是不是叫米啊？因为感觉好像又有点像这个米字，又不太像那个米字。他说，大然好，我想听一首南拳妈妈的家，送给收音机前跟我一样可能一直在外漂泊的游子，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飘得再远，家永远是自己最心灵的港湾。对呀，其实不管在任何的城市打拼，或者任何的陌生的地方打拼，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真的经历了这个过程。可能原来我们都是来自于小镇乡村，来自于县城里面，因为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人口可能都还是生活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怀揣着梦想，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大城市里面去，过着跟自己原来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也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很多的时候，在一个城市甚至待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在这座城市里面待的时间甚至比在你的故乡待的时间要更久了。这就是古人们常说的那句他乡变故乡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也不管你飘得再远，不管你在那个城市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家，但是故乡和家的港湾，那是永远对于每个人心里无可抹去的记忆。南拳妈妈家，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用闽南语的唱腔，不知道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歌，想听这首歌的这位米同学是不是同样也是来自于福建或者闽南地区的朋友呢？因为我感觉这首歌的家其实长得就是闽南人那种对于家的特别思念的概念。热心网友说，我想听一首汪峰的河流，送给所有正在听广播的人，也包括大然。哇，这首歌确实也好多年没有听过了，而且我觉得汪峰呢其实真的算是很有才华也很有音乐审美的一位歌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汪峰就感觉这个人总怪怪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说我一直很认可汪峰老师他的音乐审美以及音乐作品，但是他作为一个艺人，我总觉得

那个梦里的河流，确实汪峰老师唱歌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就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一直觉得汪峰这个人作为一个艺人，一个明星，有一点怪怪的感觉。就是而且我还去现场看过他的演唱会，我觉得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魅力呢，也不如我在看其他演唱会那么投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到他的演唱会，我觉得好像他的歌，我宁可在家里更多的听 CD 或者听那个手机软件或者播放软件上面他的那些 MP3 的作品，我不太会想去现场看他唱歌。我总觉得看他现场很奇怪，很容易出戏，但是我也说不上是哪里的问题。所以这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情。好了，22:53，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向日葵同学，他想听到的是林宝仪的《儿女》这首歌。哇，真的，当年的宫斗剧鼻祖金枝玉孽的主题曲啊，我感觉一提到金枝玉孽，他就是真的全体起立的感觉吧。后来的什么《甄嬛传》啊，什么什么那个《芈月传》什么传，那种宫斗我觉得都不如金枝玉孽的立意好。因为它本身里面讲的就是五个女主角，其实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正派，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反派，她们本身就是因为各自的各种小纠纠在深宫里面去斗争去存活，互相有自己的小心思，有自己心里在盘算的事情。当然最后的结局好像每个人也都挺惨烈的，但是这首歌曲当年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走进到了千家万户。好了，今天这首歌曲来结束林宝仪的《儿女》，结束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想要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来逛一逛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天给大家推的特价产品呢，是迪奥的 1.5 克装的迷你版的口红，金管的口红两支装只要129，黑管的五支装只要229，都是 1.5 克装的迷你版的口红，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想要下单，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祝大家周末快乐吧，下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9:00-11:00继续跟我们锁定城市夜飞行，还有每个晚上陪伴你的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

婉玉，衣着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心，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
1: 当机脑袋混乱，好像沉入海底，想我为什么对你说三个字，沉入海底。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
1: 沉入海底。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
1: 沉入海底。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
2: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3: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4: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元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

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

0: 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院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1: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2: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

0: 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向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向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向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

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

0: 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

0: 今天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 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

0: 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0.4%、2.0% 和 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期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
4: 为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 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 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

0: 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 85%， 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至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

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元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新时约。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氶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